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0: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0: 紧贴乐坛新动向。

欢迎大家回到最后一小时的由零开始节目，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你的主持凌其贞。刚刚是布拉宾斯带领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为我们送上过迪帕特的第二交响曲第一个乐章。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0: Vladimir Ashkenazy conducted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Borodin's Symphony No. 2 in B minor. 指揮亞殊建立西和皇家管弦樂團演繹了鮑羅丁的 B 小調第二交響曲。Coming up in the final hour, I'll bring you Anton Arensky's Three Vocal Quartets, Opus 57, the Overture to J.S. Bach's Orchestral Suite No. 3 in D Major, BWV 1068, and John Blackwood McEwan's String Quartet No. 2 in A Minor.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昼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
3: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00-8:00，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万莹莹。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咧，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嘅。阵间咧，我哋会听嘅音乐应该会令人联想到灰姑娘啊，其中咧就会有中提琴嘅作品啦。原因咧系中提琴以前咧俾人誉为系乐器当中嘅灰姑娘啊。不过今时今日咧呢个观念应该系有所改变啦。咁阵间咧我哋会听下高特斯为中提琴而写嘅作品，叫做《初遇纪念》。呢首乐曲咧原本系高特斯为佢嘅老师中提琴名家狄蒂斯而作嘅，两个人啊仲喺高特斯嘅屋企入边合奏过添。但系喺1943年出版嗰阵咧，出版商坚持要小提琴版本，至于原来嘅中提琴版嘅手稿后来系遗失咗嘅。阵间我哋会听下由指挥家威尔逊改编嘅中提琴版本啦，旋律就非常抒情动人嘅，中段嘅情绪更加激烈啦。咁阵间咧，由列杜特拉奏中提琴啦，弹奏钢琴嘅系贝鲁。跟住咧，我哋听下贝多芬九首交响曲里面比较少人注意嘅一首啊，就系、是、F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93啦。第八交响曲咧系写得好机智幽默嘅，又有愉快嘅气氛，但系夹喺兴奋欢欣嘅第七同埋破天荒加入合唱嘅第九交响曲中间咧，第八嘅光芒就被盖过啦。阵间我哋听下里面第一个乐章，会由比奥斯达指挥的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奏。至于现在我们不如都听下一首用灰姑娘作为题材的作品，就是普罗哥菲夫的芭蕾音乐《仙里奇缘》。我们听下入面的马祖卡姆曲，这个是苏联小提琴家费滕海兹改编的小提琴版本，现在就交给拉道洛域柱拉奏了。弹奏钢琴的是花化简恩。

于而家想先同你一起听一首十八世纪作品，原本是写给键盘乐器的，就是拉摩的 D 大调组曲，其中一段叫做旋风。我们听下这个手风琴的版本，交给华卡坐骑演奏。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欢迎大家收听第四集的尽在不言中。咁呢个星期咧，卢厚敏咧就会为大家介绍咧唔同嘅管乐嘅音乐，咁亦都听下咧一啲唔同嘅管乐团嘅演奏啊。咁上个星期咧，大家有听过一啲

即係例如好似英國啊、澳洲嗰啲唔同於美國嘅作曲家嘅作品。咁今個星期咧就比較特別啲啦，我哋歐洲遠啲噶啦，即係望下望下，咦，差唔多歐洲噶啦。今個星期咧，我就會介紹一啲俄羅斯嘅作曲家嘅管樂作品。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就會發覺，平時聽管樂團咧，由英國嚟我哋啲霍爾特。或者啲美國嘅作曲家咧，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國作曲家都有。咁俄羅斯咧就比較少。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就係可能係大家聽眾嘅錯覺嚟嘅啫。因為好多俄國作曲家咧，其實有作啲管樂團嘅作品，但係只不過第一，香港呢個地方咧，啲管樂團就比較少嚟選嚟演奏，即係音樂會裏邊咧可能比較少。咁亦都係咧，錄音亦都唔係好多。咁可能喺大氣電波裏邊咧。朋友亦都比較少聽到，咁所以發覺啊，俄羅斯係咪冇管樂團咧？其實唔係嘅，係一樣有嘅，而且亦都好蓬勃嘅。咁俄羅斯音樂咧喺大多數嘅聽眾心目中咧嚇、可能話例如比較學術咧講得，即係比較啲民族樂派比較多啲嘅，即是話咧可以歡用啲民謠啊，或者咧民族一啲節奏嚟做嘅。咁喺管樂嘅音樂裏邊咧，就其實都一樣嘅。其實喺一啲好出名嘅俄羅斯作曲家裏面，例如史德勒文斯基、肖斯特高維切、普羅高菲夫亦都寫了不少的管樂電影作品，亦都很出色的，只不過大家平日就可能忽略了。我們現在聽一聽普羅高菲夫的一首為暴衝樂團寫的樂曲作品第98號。

咁大家啱聽到咧，就由雷道指揮英國皇家北部音樂學院管樂團所演奏普羅契菲夫嘅為暴衝樂團而寫嘅樂曲。咁你聽下呢、這個剛才普羅契菲夫嘅樂曲咧，其實又同英國啊，或者係美國或者係澳洲咧，係好唔同嘅。點解會唔同呢？因為喺俄羅斯裏面咧，佢嗰啲管樂就特別係同音樂演奏咧，佢嘅傳統就同平時歐洲同埋美國唔同嘅。佢就係會係一啲例如咧啲震音比較多，嗰啲音色就比較粗礦一啲。咁所以咧，你聽到例如保羅·區菲夫啲作品咧，嗰啲音色係比較低沉一啲，同埋比較緩慢一啲嘅。咁嚟緊咧，我哋聽緊另外一位大師咧，斯達勒文斯基嘅作品，係一首叫做《Circus Polka》麥團波爾卡舞曲。咁可能聽眾第一時間就要問：呢、這個《Circus Polka》麥團波爾卡舞曲好似管弦樂團嘅作品嚟嘅喎，點解管樂團呢？但其實大家咧可能有少少誤解。因为咧，斯拉文斯基咧，佢初写嗰阵时咧，就真系为管乐团而写嘅。而我哋平时听到个管弦乐版本咧，只不过佢再重新编排嚟讲咧。咁我哋而家听一听咧，斯拉文斯基嘅原本嘅版本咧。

刚才刚刚大家听到呢，就是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管乐团所演奏的史达拉文斯基的麦团波尔加舞曲。咁可能大家听咗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前都听过佢原本管弦乐团嘅版本，咁大家觉得系点啦？咁我自己觉得呢，就其实个管乐团嘅版本呢，就真系个声音同埋个精神系比较正宗啲嘅。吓，点解会咁讲呢？就唔系因为我净系一个管乐团嘅一个指挥，而系呢，大家可能如果大家睇过啲马戏团嘅现场演出呢，佢真系有啲呢，就系会有一啲现场音乐嘅演奏嘅。咁佢里面嘅乐队呢，就大多数都系管乐器嚟嘅。咁所以如果系史达文斯基呢，系想模仿返本来一啲马戏团一个乐团呢，就基本上呢系一个管乐团就比较合切一啲嘅。咁大家听上嚟呢，又可能又会比较下，例如好似史达文斯基其他嘅作品呢，咁佢同佢另外一首作品就叫做彼得罗什卡 Petrushka 呢，就好相似。点解会相似呢？因为亦都系个背景，亦都系个马戏团里面嘅。即系大家可能睇过呢、个剧啊，或者听过音乐都系啦。即系里面呢个故事一个马戏团里面发生嘅。咁你所以里面嘅音乐呢，亦都系用马戏团嘅音乐做背景嘅。咁所以里面啲片段啊，或者啲旋律啊，大家亦都可能非常之熟悉。大家如果唔系呢，就搦个录音嚟听下呢，或者上网听下呢，就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咁跟住落嚟呢，我就听一个比较前辈嘅作曲家，係我亦都係俄罗斯嘅葛里尔嘅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呢，亦都係为一个管乐团而写嘅。一个就係关于比较政治性㗎，係为咗十月革命20周年写嘅一个序曲，大家听一听。

大家啱听到呢，就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演奏葛尼尔的一首作品。那个作品名称呢，是为十月革命20周年写的序曲。那这首乐曲呢，大家就应该陌生，甚至乎呢，一些比较熟悉管乐团的一些乐曲或者曲目的一些朋友呢，可能都比较少听到。咁唔知點解喎，可能就為咗個名啦，即係為咗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咁即係比較政治意識就比較強嘅。咁但係呢，我盧漢敏就比較推介呢首作品。點解呢？因為其實呢，佢係為咗呢、這個管樂團嘅寫作呢，就立下咗不少嘅典範。咩典範呢？就係呢，你聽佢首作品呢，佢唔係話一啲即係大堆頭啊，即係好嘈之巴閉，即係比較個音量比較大嘅，佢而係比較多啦抑揚頓挫。亦都咧，佢即係擺脱咗一啲作曲家嘅一啲概念，就係話咧，啊，係咪一定要係由一個管弦樂團一個模式嚟寫咧？佢就係好成功咧，佢就係擺脱咗嘅。佢就用比較簡單嘅結構，所以聽上嚟咧，佢除咗一個主旋律之外咧，佢啲節奏甚至乎一啲延長嘅音咧，佢都比較係好好咁運用咧。咁聽上嚟咧就比較清新同埋簡潔嘅。咁講起管樂團作品咧，當然唔講。即係不能不提呢個進行曲啦。咁進行曲 March 呢樣嘢呢，就大家可能都比較熟悉，例如蘇沙啊，即係例如英國作曲。

家嘅作品。咁我哋听一听俄罗斯嘅作曲家嘅进行曲咧，就好唔同嘅。咁你喺我第一集嗰度都提过咧，俄罗斯嘅一个进行曲咧，同其他唔同嘅点解咧，系比较慢一啲嘅。即系大家可能听过啲欧美嘅啲进行曲咧，大家都系两拍或者四拍啦，即系一二一二，因为为咗粗啊嘛，就唔一定唔会三拍嘅。咁俄罗斯咧都系两拍，唔会变咗三拍。咁但系不同之处咧，就刚才提过咧，系比较缓慢嘅。因为原来咧，俄罗斯甚至乎东欧嘅一啲步操方法咧，同欧美国家咧好唔同嘅，佢就系比较慢。点解慢呢？因为动作多好多嘅，即系除咗提腿向前行之外咧，佢仲要咧伸直，即系你提起嘅腿，咁仲要脚尖咧就向前，咁然之后慢慢一步一步好有力咁去 marching， 即系一个进行嘅一个步操。咁所以咧就一定唔可以快，因为大家如果喺收音机旁边咧有空间，大家可能起身咧想象下点样操，即系提起只左脚先啦，提起左脚，然之后咧你伸直只左脚，脚尖要好似跳芭蕾舞咁 point 咗去，即系伸直嘅脚尖，然之后咧再放翻低，再用只右脚重复同样嘅动作，大家发觉咧就唔可以快嘅。咁所以俄罗斯嘅进行曲咧，佢其中嘅特色咧就个比较慢嘅。咁我哋而家听一听普罗戈菲夫一首进行曲，就叫运动会进行曲，大家听一听。

咁啱聽到咧，就由雷道指揮英國皇家北部音樂院管樂團所演奏第一首咧，就係保羅光菲夫嘅《運動會進行曲》。咁而第二首就比較抒情同埋悠揚一啲咧，就叫做《如歌的進行曲》。咁呢兩首樂曲咧，大家聽上嚟係咪好似好快咧？第一首咧好似好快咁啊，但係咧其實佢數嘅一個叫做 pause 一個節拍咧，就其實比相對嚟講比較慢嘅。咁大家如果相比較咧，一啲俄羅斯嘅一個進行曲，同埋一啲歐美嘅進行曲咧，你發覺就有少少唔同。俄羅斯嘅進行曲咧，佢就變化比較多。點解咧？唔係話作曲家嘅能力問題，亦都唔係嗰個樂團嘅能力問題，而係咧通常喺特別咧美國佢啲進行曲咧，因為佢要配合一啲比較係複雜嘅步操花式，咁所以音樂咧就的的確確咧就唔可以好複雜嘅。咁而俄羅斯因為頭先提過咧，佢哋因為佢嘅步操咧就比較複雜，同埋咧就比較慢，咁所以咧佢就唔可以就做咁多嘅花式嘅。咁相對而言咧，佢音樂上邊咧亦都真係可以咧就做得比較複雜一啲嘅。咁跟住嚟聽一聽咧，當然係唔可以缺少就係一個。俄羅斯嘅一位嘅出色嘅作曲家啦，肖斯塔高維涅，佢其中嘅作品咧就叫做《蘇維埃軍隊進行曲》。咁聽一聽咧，佢個音樂咧係點樣可以令到咧佢個音樂就係有啲抑揚頓挫之餘咧，亦都係顯現咗俄羅斯嘅一個文風啊！

咁大家啱聽到咧，就由雷格指揮英國皇家北部音樂院管樂團所演奏肖斯塔科維奇嘅蘇維埃軍隊進行曲。咁好快咧就會嚟到節目嘅尾聲咧，咁我哋亦都會播最後一首樂曲啦。咁啊，西方樂曲咧就嚟自二十世紀，因為俄羅斯作曲家，或者由我哋現代嘅角度嚟睇咧，係亞美尼亞作曲家哈薩都亮嘅一首作品。咁呢首作品咧就叫做《史特林格勒之戰》。咁呢首樂曲咧，當然咧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就相當陌生，甚至乎咧一啲管樂嘅愛好者，甚至乎一管樂團嘅樂手，甚至乎指揮咧，可能比較陌生，因為唔好流行嘅。咁呢首樂曲咧，我其實我自己都聽過一次嘅啫。當時咧就係我喺亞美尼亞首都咧葉雅凡去個音樂廳咧，就正正係叫做哈薩都亮音樂廳。咁亞美尼亞邊咧就大家可能亦都未必熟悉啦。咁如果大家有聽開聖經或者有啲聖經故事咧，大家有聽過挪亞方舟啦。挪亞方舟咧，佢嗰首方舟最後停喺咧亞拉涅山。亞拉涅山嘅山頂咧，其實亞拉涅山咧就係正正喺亞美尼亞同埋呢個土耳其中間嘅。咁呢首作品咧，聽上嚟咧，佢就大家可以想象到咧，同哈薩都亮咧其他嘅作品，例如馬都舞曲呢啲咧，就差唔多嘅一個效果嚟嘅，或者差唔多嘅風格，或差唔多嘅聲音。咁佢咧亦都係抑揚頓挫，亦都比較多。特別大家留意一下咧，佢用嘅小號或者短號嘅一個用法咧，就相當聰明嘅。大家聽一聽呢段嘅選段咧，呢首樂曲就係哈薩都亮嘅《史特林格勒之戰》。

大家啱听到咧，就系由雷道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嘅哈察都亮嘅《史大林格勒之战》嘅一首管乐团嘅作品。咁大家听到咧，就系咧，可能今日嘅节目咧，大家听到都系俄罗斯作品。咁但系咧，可能俾到大家一个好唔同嘅印象，因为大家可能平时听到咧，啲俄罗斯就比较啊，比较阳光性味道重啲嘅，即系啲人嘅人种啊，同埋性格都系啦。但系点咧？点知咧，听上嚟咧，就比相对于欧美作曲家嘅作品咧，仲反而比较温柔啲嘅。咁今日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5:07更新，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有两次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一次来到8月26日，我们回到去1958年前，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一些什么事呢？

0: 欣赏过亚宾朗尼的G小调慢板，管风琴家美亚联同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过。虽然这首叫做亚宾朗尼慢板，不过就有些人是会相信是另外一位的作曲家叫做基亚索图去写的。1998年的今日，这位意大利的音乐学者基亚索图逝世。
1: That was Albinoni's Adagio in G minor, featuring the organist Wolfgang Mayer. Herbert von Karajan l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荃湾街市街水管急收，往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快线封闭，一带挤塞。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车多，龙尾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龙尾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江乐道中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沙湾径往域多利道龙尾恒益村。九龙区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车多，将军澳道下行亦较为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车多，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8月26日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香港城市室乐团嘅新乐季啊。
1: 今日专题，
2: 今日好开心啦！坐喺前边咧就揾嚟咗香港城市室乐团嘅创办人兼艺术总监，我哋非常之熟悉嘅黎燕欣啊 ，Lian 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Hello， Lian 你好。
3: Hello， Cathy。
2: 今日揾嚟你倾下偈咧，就系因为讲下咧你哋嚟紧咧嘅新乐季啊。咁我见到咧好多嘅资料已经喺度啦。咁但系翻开第一页咧，就系其实今个周末咧就会发生噶啦，就系太空幻游 Space Fantasy。之前咧同你倾偈，旧年嘅时候咧，你就话啊，我哋研究紧啊，谂紧啊，咁其实呢个系你哋第四部嘅音乐剧制作，我记得有讲昆虫噶啦，有讲 wild 噶啦，荒野噶啦，有落海啦，有晒雨啦，而家上太空啦，哇，你都几犀利喎，即系全部要谂好多嘅唔同嘅主题，因为系你去负责做创作嘅，你好犀利啊，真系吓，而家差唔多开 show 啦
3: ，yes， 好 exciting 嘅而家系啊，呢个系第四嘅音乐剧嘅，不过同其他好唔同噶，当然。那个题目咧就系太空啊，所以我都好多困难谂起个故事啊，因为其实玩乐器如果全部做 astronaut 就唔系好 interesting 咁样睇啊，所以咧我谂个故事系关于一个外星人嘅，咁佢喺太空见到撞到啊呢个 Voyager 1入边有个。金唱片嘅有冇听过呢、這个 The Voyager Golden Record？
2: 哦，唔冇。
3: Actually NASA 系1977年咧就系、是、搞呢一个 Golden Record， and 里边有好多音乐咧就系、是、好多古典音乐嘅，特别巴哈嘅音乐嘅、啊，所以咧呢样嘢咧俾啲灵感我写个故事嘅、啊。So the alien finds this， 佢揾到啊，佢听到啲音乐咧就想探地球，
2: 系
3: and there he meets a young girl and they strike up this friendship and then 跟住佢哋两个去太空噶、and they had this like amazing 即系一个好犀利嘅行程喺太空噶、and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Stars of the Cosmos show 即系会类似一个 America's Got Talent所以呢个故事都好得意啊！但系包括一个小朋友咧，系即个女主角咧叫做 Adeline 王啊，佢
2: 王睿智
3: 系佢系个 triple threat 嚟嘅，意思咧就系佢做三样嘢，佢弹竖琴咧，佢唱歌同埋佢做戏嘅，
2: 系，
3: 佢好多嘢要做啊，佢做得好好啊，
2: 系一个小学生嚟嘅小朋友，
3: 好感动啊，其实，and t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lien 有少少 ET 嘅感觉嘅，
2: 而家啲小朋友唔知咩叫 ET 噶
3: ，yeah.
2: 但系可以睇你嘅制作，因为咧我见到咧就有好多，除咗你哋嘅乐团之外啦，有电子音乐啦，有剧场啦，有雷特门电子琴啦，有跳舞啦，有歌曲啦，有数码艺术啦，同埋我记得上次都有嘅，有一啲嘅马戏杂技。今次都會有喺呢一個嘅製作入邊。
3: 係啊，有其實有電子音樂咧 ，theremin 呢一個雷德曼電子琴嘅會出現嘅，所以唔同嘅樂器咧，咁我哋頭先講嗰個外星人咧就係玩 recorder，但係。佢同呢一個 recorder 就做 morse 咧，然後 we have disappearing recorders， 佢可以五種類同一嘅時間玩嘅、，so he does like alien things on this instrument。So yes， 我哋都會睇下唔同嘅樂器嘅，但係每一個係有 character。So actually， 我搞一個 musical 唔係好簡單嘅事咧，我諗起個故事同埋個音樂咧，同埋。每一個 character 好似起一間屋，
2: 係
3: 要諗我同一個時間就係諗下我會點樣 stage 呢樣嘢嘅，即係個 UFO 喺邊度嘅，個 orchestra 喺邊度咧？個scene change 會點樣嘅？lighting 會點樣嘅？我呢啲全部冚唪唥一齊會諗嘅。咁我哋有兩個作曲家嘅。So, 其中一個是奧橋的Lunapan， 他
2: 潘月
3: 入住 Australia 而家，咁actually 佢會特登嚟香港啊，it's so exciting。
2: 其實真係唔容易，因為你嘅角色除咗有創作之外啦，其實仲有講到就係即係導演啦，同埋係監製嘅角色啦。嗱，呢一個嘅演出咧就係好快啦，就係八月嘅29同埋30號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有唔同嘅場次。頭先咧就講到啦，喺呢一個嘅太空幻遊入邊咧就用咗雷特門電子。其实睇翻你哋今个嘅乐季咧，好多嘅演出咧都系有啲好特别嘅乐器喺入边嘅，咁有排笛啦，有fiddle 啦，有鲁特琴啦，系咪特登噶？
3: 特登系啊，系咁噶，不过有啲系两三年前都系谂会做噶，
2: 系。
3: 即系譬如loot， 我即系想好耐做一个 loot 嘅 program， by candlelight actually， yeah， and 即系集中麦克 baroque 嘅音乐嘅，所以呢一个表演咧就系 church 搞
2: 嘅，喺赤柱圣士提反堂出年一
3: 个环境，
2: 啱晒。你哋以前都系喺嗰度演好多
3: ，yes， 不好耐冇做过呢啲咁嘅节目噶，
2: 排第嗰个咧。
3: 排笛咧就系、是、呢、這个都系谂过好多次嘅。我最近咧就见到 Michelle Tirabosco 喺 YouTube 同 Andre Rieu 合作嘅，其实系好感动嘅，因为其实佢天生就冇手，冇只手，所以佢系揸住呢种乐器咧，就你听到个音色系非常之好靓嘅，就好似 George Sanfia 一样嘅。咁佢嘅 repertoire 系好丰富噶，好多唔同嘅种类咧，所以佢做埋 Donizetti 啊嘅作品啊，同埋 modern 嘅音乐，同埋有关于电子，譬如 Star Wars Across the Stars， and 最标准啊系 Lonely Shepherd。
2: 因为真系排笛嘅音乐咧，通常咧就比较一啲系短曲，或者系一啲比较healing 类嘅音乐嘅，
3: 咁
2: 系啦，所以今次咧你哋个曲目咧就好特别啦，咁难得揾到呢一位嘅排笛之王，咁大家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呢个系10月4日嘅演出嚟嘅，咁我哋继续讲下啲特别嘅乐器啦，小提琴就唔特别啦，咁但系你揾嚟呢一位叫做Hamsing 嘅乐手啦，就仲有 fiddle 同埋做埋指挥，同我哋讲下呢一场叫做北欧四季11月21日嘅演出，讲下呢一个啊
3: ，yes， 其实。 我想做呢一个节目已经两年前嘅。
2: 嗯嗯，
3: 哈登嘅 fiddle 同埋 modern violin 两样嘢，佢都识得玩嘅。咁佢有个观念咧，就Vivaldi style。Norwegian style 即是有少少合璧的感觉的，他做得非常之好，很 convincing 这样做的。So for our orchestra, 我们是做室乐团的，我们做 Vivaldi Seasons 是很合适。
2: 跟住另外咧，就仲有咧，就系贝多芬啦。今年都算系一个少少嘅贝多芬年，又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嘅音乐会啊。Bon Man，
3: The Bon Man 系关于贝多芬嘅生活同埋音乐。其实他的生活里面遇到很多困难，我们知道 he was deaf, right?、
2: Okay.
3: So, 不过慢慢是这样的，他不是天生是这样的。And so we feel the frustration.、我们其实有个做戏的人、actor Mika Sand, 就做贝多芬的左手、Ferdinand Ries,、who really helped Beethoven,、actually.、And we have Uni Han, 就咁佢係代表 some of his, let's say, love affairs, but, you know, 卒之就唔成功啦。But we hear a lot of piano music, of course, and 好多交響曲噶。So all the major symphonies, the pastoral, the ninth symphony, yeah, 会好丰富呢件事嘅就。咁the orchestra 同个故事一齐咧，就 orchestra 都有做戏嘅感觉噶。So it's really a show in a concert， 类似咁嘅感觉噶。你唔好错过呢个。如果你中意贝多芬啊，实会中意呢首。
2: 系呢一个咧，就系喺十月嘅17同埋18啦。我哋争取时间啦，讲下咧，就剩翻两个，一个咧就系、是、从巴黎到荷里活系出年2月20日嘅。另外咧，仲有一个就系、是、The Great Walls。华丽圆舞曲就是4月3日和4日嘅，又同我哋简单讲下呢两个演出啦。
3: So 舒琴咧，我就系好耐想同 Catherine Michel 合作嘅。嗱，其实 Catherine Michel 同 Michel Legrand 有关系嘅。And Michel Legrand 为咗佢写咗好多音乐嘅。So 其中一首咧就系 Yentl， it's film music。So she's going to play that。Bernard Herrmann 我哋都会做嗰首有 two halves， 佢都会玩埋法国嘅作品啊，最出名嘅 The Ravel Introduction Allegro and also the Debussy dances。So 呢一个节目系真系好丰富法国嘅作品。另外咧，你要谂下咧，呢、這个 Catherine Michel 系一个 legend 嚟嘅，佢已经80岁。yeah， so 讲教育方面咧，佢好加强呢样嘢嘅，所以我哋都会搞埋 master class。And 我另外咧就想讲啊，呢、這、一个节目咧即系喺我哋嘅 venue partnership scheme 嘅计划。
2: 之中
3: 其中一个节目噶，所以我哋 Space Fantasy 开始咧就同荃湾合作嘅，咁所以我哋好幸福有呢一个机会，嗰度个音响系非常之好噶，
2: 因为你哋做咗咁多年努力， yes， 有成果27年啦，所以就有咁好嘅场地。咁仲有就系4月3日和4日就有头先讲到嗰个嘅华丽圆舞曲啦。咁首先咧喺度咧就祝愿你哋嚟紧开季嘅节目就系今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太空环游咧，非常之成功嘅。咁啊咧，唔该晒咧，香港城市室乐团嘅创办人兼艺术总监黎燕欣同我哋介绍，唔该晒李欣。
3: Thank you, Cathy。唔该。
4: Hi, I'm Captain Blood. Many patients are waiting for my help, even when there are extreme temperatures or after a storm or heavy rainfall.I am determined to donate blood. If you're planning to visit a country with potential ris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onate blood first before traveling to avoid deferral later. One blood donation can save 3 lives. Act now and make an appointment via the Hong Kong Blood app.
5: It takes everyone's effort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Your support can ease difficulties.Your helping hand can lighten burdens. Your care can soothe hearts. Care teams bring together volunte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ges, connecting them with those in need. If you need help, just reach out to care teams and join care teams as a volunteer to build a better community together.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雨势有时颇大，明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及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以后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先翻到去1885年，当年嘅8月26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比石带领皇家利物浦爱岸乐团演出过古诺的《死与生》当中的审判这个乐团呢，《死与生》呢就是古诺啦，是1885年创作的大型神剧，这一首作品都在今天这个日子8月26号在伯明翰第一次演出。
1: That was Gounod's Mors et Vita, Eudex, with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ibor Peshek.

0: 从苏格兰海岸的神秘洞穴，到莎士比亚笔下的魔法世界，再到命运敲门的震撼人心旋律，将会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中一一听到。讲的是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他们由指挥家金恩善带领，送上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亦会同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加尼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音乐会以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结，当中有着最具代表性的四音动机，奏响人和灵魂的对抗。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至八的这个时段，是我 Cathy 林嘉琪在这里同你分享一些经典的古典乐曲的时段。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有韦华帝的这一套作品，是他四季当中的秋季。不知道这个季节会不会是你最喜欢的四季呢？将时间交给小提琴演奏家基里玛和他所领导的波罗的海室乐团演出啦。

他们是由基利马所带领的波罗的海室乐团刚才送上的有韦华帝来自他四季当中的秋季。听过这个乐段之后，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去到乐圣贝多芬的创作，有他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有崔列比德奇联同慕尼克外乐乐团演奏。

他们是由崔列彼得奇所带领的慕尼克爱乐。刚才为我们演绎过的有乐圣贝多芬非常之脍炙人口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之后为你送上的有孟德尔逊的创作，来自他的作品109，一套的无词歌，听下当中这首 D 大调的。我们听到的是由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摩亚为我们送上的演出。

0: 大提琴家杜佩加上钢琴家摩亚，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有孟德尔逊，嚟自佢嘅 D 大调无词歌作品109。嚟听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歌嚟噶，嚟自佢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156》当中非常之优美嘅第二个乐章嘅乐段。唔该晒钢琴家高华斯域柱，佢喺戴维斯嘅领导之下啦，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跟住会带嚟嘅咧就系完结今日嘅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嘅一首作品，拣嚟咧系拉威尔嘅《波莱诺》呢首乐曲啦。平日听得较多嘅，可能咧会系一个管弦乐嘅版本。今日特别少少，我哋听下伦敦铜管嘅演奏。

拉威爾的波萊羅，聽過是倫敦銅管為我們的演繹之後，又到將我們今晚的節目帶到尾聲了。我是林嘉琪，多謝你的收聽，祝你晚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endelssohn's The Hebrides, Opus 26 Overture, Fingal's Cave, played by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 conducted by Eun Sun Kim.
1: 刚才听过金恩善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送上过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作品26。跟住落嚟是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马田咁写，事实上除了作品的标题所说明的一切之外，这首作品并没有太多需要再讲的地方。我只是尽可能咁样尝试写一首真正的小提琴协奏曲，由三个清楚不同的部分组成，包括快板、行板和急板。这个是一种交响乐的形式，但是由独奏乐器带领和推动，同时也凸显了这件乐器以及演奏者本身所具的技巧和特色。当然这样并不是全新的做法，不过这些要求有时候对作曲家来讲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我在这里采用传统的协奏曲形式，并不是因为我毫无意义地追求某种新古典主义。同样地，三个乐章的安排亦都不是随意去到决定的。第二和第三乐章之间的连接亦都不是我原本的想法。在我完成艾里儿五首歌曲之后，我立即开始创作这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早前创作的歌曲是根据莎士比亚暴风雨写成的无伴奏混声合唱作品，而小提琴协奏曲就保留了歌曲当中神秘而且有些梦幻的气氛，尤其是开头。音乐借用了歌曲中的一个主题，在第16小节由圆号奏出。作品当中还出现了其他元素的，有时更加抒情，甚至带有悲剧性的感情。不过艾里儿的性格始终会再次出现，在第一乐章的结尾以及小提琴在第二乐章开始进入的时候，它显得遥远和神秘，而在中曲开始的时候，它又变得调皮和活泼。但是这样并不是我刻意安排的，我只是仍然有一些被普洛斯比罗倒叙的魅力所迷住。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讲述被流放的魔法师普洛斯比罗，他原本是米兰公爵，但被迫流亡。他和女儿米兰达一起被困在一座遥远的岛屿上。普洛斯比罗利用魔法以及精灵艾利儿的力量，召唤出一场猛烈的暴风雨。这场暴风雨令到他的背叛者安东尼奥以及拿不勒斯国王阿隆索等人在海上遇难。最终故事走向和解，恢复原有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让他的魔法仆人艾里儿获得自由。艾里儿是莎士比亚作品当中最具音乐性的角色，同时亦都是最具魔法色彩的角色之一。在暴风雨当中，艾里儿一共有四首歌曲，他会演奏笛和鼓，而且几乎每一次出场和离场都会伴随音乐。他还能够飞行、隐形以及利用魔法控制自然元素和其他角色。今晚在这一首马田小提琴协奏曲当中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他会连同金恩善指挥的瑞士罗曼蒂乐团一同演出。
0: This concert with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 continues with Frank Martin's Violin Concerto. He writes, "The truth is, there is not much more to say about this piece other than what its title designates. Indeed, I have tried as well as possible to write a true concerto in three distinct parts, Allegro, Andante, Presto, which is a symphonic pattern, but led and steered by a solo instrument and which also serves to highlight the qualities peculiar to this instrument and its player. This is nothing very new, of course, but the fact remains that these requirements seem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to the composer. If I use here the traditional form of the concerto, it is not due to a meaningless concern about some kind of neoclassicism. Likewise, the disposition of the three movements is not arbitrary, nor linking the second and third movements which prevailed against my original will.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mposition of five songs of Ariel for a cappella mixed choir after Shakespeare's The Tempest, I started the violin concerto, which has kept the mysterious and somewhat magical atmosphere of the songs,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It even borrowed a motif from them, introduced by the horns and

0: 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刚才带嚟过系 J.S. 巴克嘅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03当中嘅选段。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J.S. Bach's Sonata for Solo Violin No. 2 in A Minor, BWV 1003, played by Frank Peter Zimmermann. You're with Radio 4.
0: One year one of the 演藝學院大提琴音樂節又回來了。今年第四台會繼續和大家帶來當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來的四台音樂會，我們會欣賞到當中的學院之

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嚟噶。当中包括德弗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仲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啦。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昼3:00，4台音乐会重播。

钢琴家卡拉米诺弹奏过的就是马道茨的幻想曲作品51。马斯内的神曲圣母呢，就是讲述玛利亚从天使报喜讯到死亡的故事。第一场呢，就是形容天使加百利向玛利亚报喜讯，很快就会诞下一个儿子的。跟着呢，就是耶稣将水变酒的神迹。第三场呢，就是讲到关于耶稣呢受难日钉十字架。最后一场呢，就是玛利亚升天了。而这一出的神曲当中经常都演出的呢，就是这一首了，圣母最后一教。有请若飞和他领导的哥德堡交响乐团。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哈查都良嘅芭蕾舞剧《加瓦涅》啦。故事就讲到啦，加瓦涅咧嘅丈夫咧就系棉花嘅农夫嚟噶，咁佢咧就想杀害加瓦涅啊。幸好咧当时有位士兵咧就救起咗佢，而且佢哋两个人咧爱意渐生啊。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加瓦涅嘅组曲啊，其中有最著名嘅剑舞啦。然后就是黎明、艾舒之舞、玫瑰姑娘之舞、摇篮曲，最后就是雷之金卡舞曲。有请帕纳基和他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

帕纳基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送上果哈查都良的《加雅涅组曲》。斯堡里是17世纪的意大利作曲家，他的歌曲《有福的人》歌词就是来自《圣经旧约》诗篇第1和112篇的开首脚。

斯普利的有福的人，由史基摩尔指挥中座权威巴洛克合奏团及合唱团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稍后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乐季压轴巨人，是在2025年6月2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演出相当罕见，两首第一交响曲在充满创作灵感的狂喜之中呈现，而创作过程亦横跨十几年之久。当然

是1872年莫斯科出生的作曲家祖安，父母都是瑞士人来的。咁细个咧就入读德文嘅学校，后来咧佢就入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同埋作曲啊。然后咧佢就去咗德国嘅柏林音乐大学继续进修啦。佢咧创作过交响曲啦、奏鸣曲、室乐艺术歌曲，仲有歌剧啊。因为他精通德文和俄文，曾经翻译过他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其中一位老师阿伦斯基的著作《和声实践研究》，成为德文。今天我们

好欣赏的他的 F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9的第一个乐章。那就小提琴的呢就是魏洛比啊。他呢就毕业于寇蒂斯音乐学院，曾经任华盛顿特区国家交响乐团的第二小提琴首席，亦都致力推广新音乐的。后来呢他就加入科罗拉多大学成为老师。而弹奏钢琴的科若雅呢，他就获得茱莉亚音乐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呢，就马上受聘于科罗拉多大学啦。一起欣赏一下他们送上早安这一首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个乐章啦。

跟住落嚟嘅作品啊，就系布里斯嘅《颜色交响曲》，系1922年写好啊，就喺三个合唱团节嗰度演出噶。唔话说啦，作曲家艾尔加咧就邀请多位指挥家啦，同埋作曲家午宴啊。布里斯咧入场嘅时候，就已经见到艾尔兰啦、布顿等人咧坐咗喺度啦。席间咧，佢话艾尔加就有啲紧张。去到咖啡时间呢，先至突然开口讲出五线嘅目的、哦。原来呢就係、是、想邀请作曲家呢为呢个音乐节作曲、啊。呢一首颜色交响曲呢就係、是、咁样创作㗎啦。交响曲呢就有四个乐章，分别係紫、红、蓝、绿。今日欣赏嘅呢就係、是、紫、红同埋绿啦。作曲家话呢，紫色呢就係、是、华丽、皇室气派同埋死亡。红色咧就系狂欢、勇气同埋魔法，另外咧绿色就系希望、年青、喜乐、春天同埋胜利啊。

莱特宗斯指挥英国北部爱乐乐团送上过布里斯的颜色交响曲当中的选段，欣赏过的就是紫色、红色和绿色。节目来到最后，我们欣赏的就是蒙特卡里亚的爱的胜利，有请男高音歌唱家富查哥和克里斯蒂所领导的繁花古乐团。

克里斯蒂指挥繁花鼓乐团联同男高音歌唱家富查哥一起送上过蒙特卡里亚的《爱的胜利》。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来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狄特斯多夫的竖琴协奏曲，由布朗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绎，担任独奏的是罗宝利斯。而之前那首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君怨》的古曲，由陈雷士以古筝弹奏。接住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的《快去吧，可爱的玫瑰》。之后有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三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8，以及亚历山大达士勒亲自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绎他为丹麦女孩创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莉莉的梦》。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的是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揀来的音乐。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是艾尔加的《猫头鹰》，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第二首是葛安的《C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帕伦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布力斯拿联同伊本尼四重奏演绎德福扎克的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81。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快来吧，死亡》，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第二首系舒密尔莎嘅《四部奏鸣曲》，由阿努格带领维也纳管乐合奏团演奏。而第三同第四首分別是西貝流士的 E 大調第六即興曲，由鋼琴家金沙彈奏，以及莫扎特的 G 大調長笛四重奏作品 K285A， 由長笛演奏家雷波爾聯同帕斯基亞三重奏演繹。在這個小時剩下來的時間，我們將會欣賞到王志的《踏雪尋梅》，這個版本由謝家齊改編，并由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以及巴克的 A 大调第一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6，为你拣来的是钢琴家帕拉亚的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佛学威廉士嘅《灌木与荆棘》，由麦基里殊领导加比埃利合唱团演唱。柯里尼嘅《C 大调第十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同埋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嘅英国合奏团奏出。仲有夏士拿嘅《令人钦佩的救赎》，由赫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绎，以及史维灵克嘅《诗篇》第23篇，由管风琴演奏家铃木雅明弹奏。喺呢个小时完结之前，我哋会欣赏多四首作品。首先系佛瑞嘅降 D 大调第八夜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之后系蒲塞尔嘅 D 大调第十二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第三首是戴流士的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名为迟来的燕子，将会欣赏到的是博斯基四重奏的录音。而最后一首是力克特的独居者，由作曲家本人以管风琴弹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夏士拿的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由贺力伟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而之前的三首乐曲分别是却安保格的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杨纳杰克的小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由小提琴家麦卡斯兰联同钢琴家克莱顿一同奏出，以及史惠灵克

嘅《至高上帝万民敬尊圣咏曲》，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莱恩力克写给元昊单簧管以及钢琴的钢 B 大调三重奏作品274，由元昊演奏家德雅尔、单簧管演奏家科尔帕斯联同钢琴家凡代拉尔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崔慧琳嘅《禅院钟声》，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耶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吹奏洞箫嘅系陈子俊。第二首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为你揀来的是大提琴家伊莎利士的录音。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泰利文的 G 大调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 51 G6，由小提琴家古士莫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带领柏林巴罗克独奏者乐团演绎。之后是曼德尔逊的 E 小调无词歌，作品10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以及莫扎特写给双簧管、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370。演奏的有奥兰道四重奏的成员以及双簧管演奏家何力格。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书为大家推介中乐嘅时候啦。今次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潮州音乐里边嘅原先乐，而我选播嘅乐曲系原先乐里边嘅《超君怨》。潮州原诗嘅最大特色系以潮州二弦呢种穿透力好强劲嘅拉弦乐作为主奏乐器，然后进行小组合奏。呢种小组嘅编制好自由，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乐曲都儒雅平和，不落俗套。大家听嘅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喺二弦主奏之下，其他乐器点样体现当中嘅主从关系，从而凸显彼此嘅默契。

以超滚怨为名的乐曲很多乐种都有，一般都是琵琶曲，相信一如宋代王安石的七言诗《明妃曲》里面所讲的明妃的情况，含情欲语独无处，全与琵琶心自知。潮州音乐的超滚怨亦有琵琶、隔扬琴或者古筝的演绎，不过我所选的是由二演领袖的传统演法。潮州原丝乐一直享有儒家音乐的美称，我陈叔希望大家透过超滚怨体味一下这种以雅温文的儒家音乐。